好，听众朋友，一首优美动听的青春舞会以后，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下一首和舞。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听众朋友，让我们乘上时代的列车，穿越时空隧道，了解新闻动态。这里聚焦了来自世界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新闻动态，尽在每周日下午的新闻联播间。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第一条新闻，特朗普宣布投资逾3000亿美元，助美国重夺世界矿业超强大国地位。德国军事基地上空发现无人机，地下仓库存有军备。野火肆虐，加拿大大不列哥伦比亚省一区进入紧急状态。泽连斯基俄无人机袭击基辅3岁男童与祖父母丧生。美国官员，伊朗阿曼即将谈妥霍尔木茨海峡通行协议。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详尽内容。

一条新闻，北京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称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月5日正式授予北京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称号，这是继里约、热内卢、2020年、哥本哈根、2023年、巴塞罗那、2026年之后第四个获此殊荣的城市。世界建筑之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联合会联合设立的全球性荣誉机制，每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第二条新闻，特朗普宣布投资逾30亿美元助美国重夺世界矿业超强大国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多项关键矿产发展项目投资30亿美元，誓言推动美国重夺世界矿业超级大国地位，摆脱中国主导的全球矿业供应链。特朗普出席美国国务院的圆桌会议，向在场200多名矿业高官、教育工作者、投资者和政界人士公布一系列矿产投资计划，宣称这可为美国创造数千份的工作，促进经济稳定和安全。他说，我们正让矿工们返回工作岗位，关键矿产是展现美国实力的原材料，从先进武器到汽车，所有东西都靠它来推动。我们要在美国开采、提炼和制造这些不可或缺的产品。第三条新闻，德国军事基地上空发现无人机，地下仓库存有军备。德国西部一处军事基地上空发现2架无人机，这距离德国东部莱比锡的哈尔勒机场跑道附近发现无人机只过去了2天。据报道，德国武装部队发言人8月8日称，无人机于6日晚10时左右出现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梅赫尼西的军事基地，基地距离比利时边境约35公里。德国确认发现无人机之后，宪兵立即部署到位，并将此事移交给附近奥伊斯基辛省警方。发言人说，警方正在进行调查，但未透露细节。第四条新闻，野火肆虐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区进入紧急状态。快速蔓延的野火席卷加拿大西部，迫使数千居民撤离家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个赫莫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再有截至8日凌晨，包德山也这个已失控蔓延到5000公顷的土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野火服务处称，火灾起火点位于萨莫兰以西约15公里处。萨莫兰区距离基洛纳约45公里。区政府说，由于野火的影响，星期六区内停电，并向居民发布了饮用水煮沸通知。通知称，由于野火威胁，未经处理的水绕过水处理厂流入了供水系统。第五条新闻，泽连斯基无人机袭击基辅3岁男童与祖父母丧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使用无人机在基辅地区的一个村庄杀害了一个3岁男童及其他的祖父母，另有一人在基辅遭受的弹道导弹袭击中丧生。

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8月7日夜间向乌克兰发射了6枚弹道导弹和151架无人机。据报道，泽连斯基在即时通信平台 Telegram 上说，欧洲、美国和乌克兰长期以来都希望结束这场俄罗斯发动的战争，只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想结束战争，他正拼命地依靠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来维持战争，我们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最后一条新闻，美官员伊朗阿曼即将谈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协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可能很快达成协议，重新开放这条全球关键水域，有望恢复受美伊战争干扰的石油出口。美官员说，只要伊朗和阿曼宣布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且不再设置障碍，美国将相应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愿具名的官员强调，美国的解封行动将以实际履约情况为依据，取决于伊朗是否落实承诺。伊朗外交部部长加里巴巴迪已证实，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接近敲定，未来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全新通行模式。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新闻是由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频道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好，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祝您度过一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好，下面让我们最后来收听一首中文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好，下面有请大家一起来收听。

马里修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每周日6:30不变约定，这里是晚风歌单，周日黄昏晚风相伴，接下来30分钟一同沉浸温柔老歌。

伴着晚风旋律，本周的晚风歌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听众朋友，愿舒缓歌声治愈您的一整周，好好享受余下惬意的周日夜晚。下周日傍晚6:30，我们继续与晚风相约，再会。